出入之子弟，前为止，其罪终归家主，不可不察也。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世间人，现在的社会，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几乎是不胜枚举。至于以为乱真，古时候有，但是很少。现在就是连药物买真的都不太容易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中药店里面呢，去买两粒片仔癀，回来之后啊，一看呢，里面一粒是假的。你说有什么法子？我在香港，香港很多同学告诉我，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世风到了这种地步，使我们想起啊，鬼神所说的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这个话很有道理。鬼神都居众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也应了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给身边同学们说，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正有德行、有成就、有慈悲心的人化了。世道人心变了。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他说进来就是市场里面的东西，几乎啊假的比真的多。那么从这个地方看，世道人心变了。凡是饮食、医药，这些用品，都有假的，而且假的胜过。这个数量啊，多过真的。丧心害人，莫此为甚呐！至于使用假银子，现在用假钞票，伪造的一些证件，其恶更甚呐，天诛有数啊！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所以我们凡是做一桩事情，总得要想想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起个念头，这念头该不该做，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能对得起芸芸众生吗？如果自己觉悟到这是不善的，赶紧制止啊！
绝不能再做。他幕后举了一古人一首诗说，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呆汉戏西风啊。这是古人的一首诗啊。我们看看这首诗他讲的话应验不应验，似乎今天呢，越奸越巧的人他越富贵呀。所以相信因果的人少了啊，认为因果之谈满有凭据啊，看看世间许多积德修善的人反而落得贫苦不堪，作奸犯科的呢都好像是洋洋得志。这是今天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说清楚了。为什么会这个现象？佛讲了啊，那些人作奸犯科的人呢，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虽然今天越奸越巧，折福了，折掉福之后啊，他还有余福，他还有剩下来的福，他想他的余福啊，绝不是作奸犯科啊能够得福报，没这个道理啊。积德修善的人现在还很贫穷，过去生中没有修福。他要不修福啊，他的生活比今天还要艰难。我们想想佛所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啊。如果这些前世修富贵的人他要不作奸犯科，安分守己，他的福报大了，他的福报享不尽啊。这一生到寿命终了之后，他的福还享不尽，来生还有大福报。这就纵然这一生不修福，光享福都享不尽。如果这一生再要能修福，生生世世这福报无有穷尽。可惜呢，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不但佛书不读，圣贤书都不读。不仅是圣贤书不读，好话听不进去。见到人劝善的话了，他赶紧躲开了。走得远远的。如果教他作奸犯科啊，他欢喜接受。亲近恶知识，远离善知识。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久啊。真的是古人所谓舍火点光啊，福报大的能够享一辈子，福报要不够大，到中年晚年就衰了。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看到许许多多，四五十岁就衰了。

啊，公司倒闭了，债务累累，啊，到处躲避，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福报啊，不是很厚的，啊，作奸犯科，很快就享受掉了。啊，我们看到有许多作奸犯科的，啊，到了晚年七八十岁，福报还是很大。那是过去生中积累的厚，啊，虽然做种种恶事，折福还折不尽，啊，那个底子太厚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应该如何修学，如何教人。啊，在今天这个社会，劝善归过大难大难呢，啊，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可是我们要不要做呢？一定要做，有机会隐居，有机会住山，有机会不闻世事，独善其身，啊，你有这个机会也要舍弃。世间善人教导我们安安而能迁，啊，我们的心安身安，可是社会不安，众生不安，我也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去奔走，去帮助别人，这是慈悲心的。菩萨更是做众生不勤之有，啊，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为什么呢？不是隐居的，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生活的，啊，那哪里叫菩萨呢？啊，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的，这是菩萨。菩萨遇到困难绝不躲避，勇往直前，待众生苦啊！啊，《行愿品》里面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待众生苦供养，就是指的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大家都一样，都是业力受身的，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转成愿力就是尘愿再来。我这个条件能转吗？修成菩萨才能转呢，我是凡夫啊。天台家将能转，华严经里面讲能转，净土宗里面讲的转得更快，天台家跟我们讲的一心三观。

一心三地，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呐。啊，当年天台宗的祖师啊，慧思，隋朝时候人呐，读《法华经》，读《中论》，读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就悟了，他就转了。啊，传到智者，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理论的基础。啊，成为大乘一个学派呀。啊，怎么不能转呢？又误入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就是四相破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心地当下清净平等，不生烦恼了，昌盛智慧呀！啊，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啊，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烦恼习气不肯放下。换一句话说呢，起心动念呢，还不肯为别人着想，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就没法子了。啊，祖师大德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我们一念回头，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你就转凡成圣了，你就做佛做足了，你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一念之间呢。这个一念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我过去讲过很多，两个原因。第一个，烦恼习气太重了；第二个，读经太少了。啊，烦恼习气重不怕了，只要常读经，多读经。啊，多读经，多亲近佛菩萨，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多听佛菩萨教诲。啊，烦恼习气重的，讲一遍两遍不会悟啊，讲百遍千遍也不会悟啊，讲上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也许豁然开悟。啊，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很多啊，所以不亲近善知识啊，我们今天亲近善知识。读经呐，啊，不亲近善知识啊，永远不可能开悟。啊，看到这个世间芸芸众生，哪一个不是随身烦恼？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啊，甚至于还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哎呀，这一听到这个话了，这应当要自私自利啊！啊，自私自利是真理呀！这些言论呢，似是而非的谬说。
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那么在新加坡，许哲居士、李牧原居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你看人家表现的没有私心，没有自利，啊，一切为众生。生活所需，已经到了最低的水平了。工作量超过常人许多倍呀。人家身心健康，无有病苦啊！不但没有病苦，没有劳苦啊！你再问问他们，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呢？没有死苦。生老病死苦离开了，求不得也离开了，爱别离也离开了，怨憎会也离开了，无因之甚也离开了。你看看人家罢苦现前就断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我们时时看到，为什么不肯学习呢？为什么还是不能放下是非人口？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依旧是作践自己。这是佛法讲的愚人呐，也就是经常常讲的一禅体。所以我们自己冷静认真反省，我们是不是经常说的愚人一禅体啊？纵然是一禅体也有救，这法华经上说一禅体也有佛性啊。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乘佛法，遇到了义佛法啊？若能遇到，又有机会尝试熏修，一禅体也能在这一生成佛啊！这是我们要汲取的啊！决定要把这一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我们也不求好处啊，不是为福报我们才干的，为利益我们才干的，这个心已经不善了啊。我们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啊，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走啊，不是为自己利益，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啊，这个与佛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
1: 解，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攻打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的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

0: 的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0: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0: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

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

0: 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立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

0: 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

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

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

觉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欲亲变成孝，欲善变成果，欲怒变成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 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
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

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0: 深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却惊

0: 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的，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满。

光明啊，净土慈明，念佛宝宝，无比殊胜，赠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

0: 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好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自然。

0: 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台北的。
2: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一
1: 次说，我是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那里边他 那是罐头，那会儿我们吃。

0: 灌男人有，处理我心里很
1: 心里很感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接手，转着这是一身，我不知道，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身人儿的，他装个身人不是，装个，原上个身人，身人了嘛，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不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万法因缘而生。

0: 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还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烟。我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基本上不
5: 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寿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铺。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

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我眼睛说
1: 哎，对，
0: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转转铺烟铺，转的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是
1: 说
0: 人说
1: 土地土生都死了
0: 老师死
2: 老
0: 师
2: 死
0: 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费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加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样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牙不血出牙的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天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
1: 不要指手画
0: 自己说
1: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
3: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指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

0: 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人家这些都算是

0: 复杂营事复杂营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富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要修河流河井，以俭为食，以库为食。

0: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

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这篇文章。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学习到持五戒，大师讲到受持五戒这一段，大师给我们讲五戒并不一定一次完全受，可以斟酌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啊，看哪几条。比如我们在五戒当中可以做到一条啊，或者两条啊，或者更多呢，三条四条都可以随自己的情况来受啊，不一定一次全部五条戒通通受。那么上一集我们读到这个文章里面，大师给我们建立的啊，大师讲啊，这个杀生跟妄语这两条戒有大小不同啊，大就是重大的，小呢就是比较

轻微的啊，比如杀生，你去杀人啊，这个是比较不会去犯的。那么我们学了佛了，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也有很多人都吃了长素了。啊，一般人的杀生，吃众生肉，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犯了。啊，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去伤害到这些微小动物，啊，像蚂蚁、昆虫这一类的，可能就很难避免。那么妄语呢，也有大妄语、小妄语。啊，大妄语呢？啊，这个经上讲啊，自己没有正果，刻意去骗人，啊，说自己正果了，啊，或者呢，现在有很多人讲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啊，为了贪求名闻利养，造了这个妄语。这是属于大妄语，啊，举出一个例子，啊，当然大妄语呢，相关的还是有很多。那么这个对我们一般听经明理的佛弟子，大概呢也不会去犯这个重大的妄语。但是呢，生活当中一些小妄语很难避免。这个口业里面呢，涵盖的很广啊，而且口业呢是最容易造的啊，这些小过失啊，有意无意的。犯了这个口业，这个也很难避免啊。因此，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杀生妄语呢，大小不同啊，但是呢，要持到很清净啊，那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大师给我们建议啊，可以先受这个。不邪淫啊，不饮酒啊，他说这两条呢，对我们现前来讲，哦，比较容易。那么大师是民国初年时候的人啊，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啊，要是跟现在比较啊，那么又是180度的差别了。那么在现在这么开放的世界啊，实在讲啊，这两条界也跟着有相当的困难啊，不像当时呢，社会呢还相当的保守。啊，现在呢是完全开放的社会，啊，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呢，他讲这个话，他的时代，啊，知道这个历史，啊，地理，啊，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如果延伸出去呢，啊，包括呢。其他国家地区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当时。

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还算是相当保守的，特别在乡下啊。因此，当时大师提出这个不邪淫、不饮酒啊，这两条啊比较容易守啊，先受这两条。当我们到了今天呢，读到大师这篇文章呢，再看看我们现前社会，啊，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再重新啊去思考了。那么最后呢，大师给我们讲啊，他说，盗窃是最难吃的，啊，特别强调啊，偷盗戒这一条戒是最难。啊，如果对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没有十分的明了，啊，他劝我们呐，不要率而去受，啊，也就是说不要轻易就去受了，可以稍缓，啊，可以慢一点。啊，等到你把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完全通达明了了，啊，知道怎么受持了，再去受。啊，这是上一次啊，哦，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讲话、做事啊都很务实啊，不夸张。啊，他要求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啊，能做得到我们去受。做不到呢，我们先不要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啊，这个也如同我们净老和尚，啊，我们净空老教授啊，以前常常在讲席当中提到，啊，张家大师以前给他讲有关持戒啊，这一桩事情，大师跟他讲，啊，学一条啊，就去持一条，啊，学两条呢，持两条，啊，跟这个弘一大师讲的是完全一样的，那因此这个戒啊，我们要花心啊去学习。那么才知道啊，我们这个五条戒呢，我们能做几条？啊，能做到的先受，还做不到的呢，暂时先不要受。等到啊，我们真能做到了，再受。啊，这是大师给我们开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五戒呢不一定完全受啊，可以分开受啊，而可以选择性的啊，你现在呢能做到哪一条呢？先受哪一条啊？如果很多人在一起受戒呢，那这个就有困难了，啊，所以下面呢，这个大师啊，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所以这里呀，给我们讲，现今受五戒无法个别受，都集体受，是受戒后

己在斟酌取舍，未为不可。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去，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责，不妨请其他善知识再重复受一次。啊，这个是这段话呢，啊，是讲到现今，啊，就是弘一大师当时啊，那个时候，啊，在道场戒场受戒呢，也没有办法个别来受，啊，因为个别受呢，那才有办法呢。适合每一个人，啊，有的人呢，他五条戒都受了，那他可以在一起集体来受。那有的人他只能受四条，啊，有的人受三条，有的人受两条，啊，有的受一条，啊，这个有选择性的，啊，可能他受的。同样能受一条戒呢，但是那个受戒的戒法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呢，能受一条的啊，有的人他啊先受不邪淫这一条戒啊，那有的人他先受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同样是一条戒，但是。那个戒的性质不一样，那就不能一起受了，这个就要分开受了，一个一个来受了。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呢，不但受戒呢，三皈依都是个别受的，三皈没有很多人呢一起受的，一个一个受的，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集体受，就是。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一般讲非常时期，那个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只好大家一起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三皈依可以一起受。如果在平常，是要个别受的。但是现前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也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人少。交通也不便，所以求三皈的人呢，他一次也不会太多，不像我们现在交通方便，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变地球村了，这个飞机一坐啊，这个坐个一天半天的，地球绕了半圈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因此呢，这些活动啊，来参与的人呢、就多了，因为交通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所以每一次道场办皈依呢，有的活动比较大的呢，人数都非常的多，这个。在过去我们的经验呢、每一次大法会圆满呢，皈依呢，少说也有几十个，多呢一两百，有的道场啊，他办的活动大，那就人就更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像我们敬老教授在。95年啊，新加坡讲完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已经晚上十点了。这个经圆满，当时在场的听众有200多个人发心皈依。
那经讲完再回向已经十点多了。啊，过去呢取这个皈的法名啊，都是一个一个取的，一个一个取的，每个人法号不一样。啊，那当时呢，啊，不要说个别皈依了，啊，就是个别取一个法号啊，啊，恐怕都要到天亮去了。啊，因此我们老教授啊，他就临时想到《无量寿经》后面佛给大家讲的这段开示，啊，也等于是受记。啊，现在呢，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到十方世界去做佛，通通叫妙音如来，佛号都叫妙音如来，啊，所以忽然呢，啊，想到经上讲的这句话，啊，又想到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也曾经说过，啊，他说皈依的法名呢可以用同一个，啊，于是啊。就采用妙音，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了，啊，给大家皈依啊，啊，也等于代替佛跟大家受记，啊，大家呢有缘听到净宗第一经，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将来呢成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现在在净宗道场啊，我们。净老教授给大家皈依呢，皈正呢，印的法号都一样，都叫妙音。啊，这个是应付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三皈、受戒都是个别的。啊，如果在一个大活动、大法会呢？集体来求受三皈五戒，当然啊，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现在呢，是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五戒呢，那就大家一起受啦。啊，反正你做得到做不到呢，就一次全受吧。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呢，大概30年前了，啊，我大哥呢给我拉去受五戒，啊，我说呢现在还不行，啊，他硬把我拉去，啊，也是一次啊，全部都受完整的五戒，啊，这个是讲集体的，都是集体受。那么有的人他集体受了五戒，那有的戒还做不到呢，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一个方法，是受戒后自己再斟酌取舍，啊，就是你这个五条戒都受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再斟酌呢，哪一条你做得到了，你就先受这一条。还做不到的呢，这条戒先舍掉，啊，舍戒，未为不可啊。那么大师给我们讲，这样也未尝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以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弃。啊，这个舍戒呢，你对于自己不能奉持。这个几条的戒，啊，比如说这个不偷盗啊，这个很细啊，我们没有把握，那你可以在引理师前面呢，啊，就讲啊，我受了五戒，那这一条戒呢，我目前还没有把握能做到啊，这一条戒我先舍，以后能做到再来受。那么你受戒呢，出了戒场啊，啊，你要再去找引理师，恐怕也不好找。啊，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引理师啊是在戒场给你引理的，啊，比如这个做司仪的啊，或者敲引磬的啊，这个都是引理。
那么也不一定在戒场的隐隐师啊，其他道场啊有出家众，可以。啊，就在一个出家人面前呢，你就对他讲，啊，只要他听得懂人讲话的，听懂你的意思的就可以了。啊，那么你跟他讲完之后，那你这条戒就死了。那这个出家人找不到呢，那怎么办呢？熟人前也可以。啊，熟人就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啊，他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讲的话呢，意思他听得明白，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能去找一个这个神志不清楚的啊，这个植物人啊，老人痴呆症的啊，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你不能找那样的人。要找一个正常的，啊，你跟他讲的话啊，你讲的意思呢，他明白，啊，跟他讲，那么你这个戒啊，这几条就死了，啊，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啊，这个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办法呢很妥当啊，也很方便。倘有人怀疑以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那么这个是讲集体受戒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在一个大法会圆满人越多呢，那么这个如果秩序处理不好，可能就这个会扰乱这个我们的心的专注啊，我们心专注专心去住想受戒这桩事情啊，会受到干扰啊，就是人多啊，没有秩序啊，乱哄哄的。那么戒师在讲这个三规五戒呢，他也没有专心在听啊，或者听了你听不明白啊，听不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受个仪式，他并没有得解啊。这是讲，如果有人怀疑呢，在集体受啊，在当时受的情况啊，可能没有得解啊，因为呢，在大众混杂扰乱的时候呢，心中不能专一住想啊，恐怕呢没有得到戒。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疑惑啊，不妨啊再请其他的善知识再重复的受一次啊，你可以再到其他的道场啊，或者呢另外有受五戒的，你可以请他再给你重复受一次啊，这也是一个啊补充的一个做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老实说，菩萨戒不容易得的，沙弥戒及比丘戒是不能得的。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我们能得三规五戒就很好了，因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既能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终时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段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万是千万的啊，千万呢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那么大师这番话呢

啊，是当时啊，在泉州一个寺院道场啊，举办这个出家受三坛大戒啊，所以对象啊，都是对出家人讲的。那么现在包括我们啊，在家人、出家人都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一般呢，我们觉得啊，三规五戒好像没有什么。大师在此地老实给我们说明了啊，菩萨戒不容易得的啊！你要得到菩萨戒这个戒体啊，是不容易得到。沙弥戒跟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啊，菩萨戒呢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呢，啊是比较困难，啊，但是还是有希望可以得到菩萨戒。那么讲到沙弥戒跟比丘戒呢，啊，大师给我们讲，不能得的，啊，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么这一桩事情啊，后面大师还会讲到啊，我们留在下面呢再讲。啊，这是告诉我们呢，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啊，这句话呢，就是讲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现在呢，所希望能够去落实的，唯有三规五戒啊。啊，这个三规五戒呢？啊，我们看这个妄见还言啊，修学这个华严的奥旨啊，这个妄见还言观啊，这一篇开示里面呢，啊，也有讲到三规五戒。啊，提到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看《中风国师传》，啊，他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就受五戒，因此我们对这个三规五戒呢，啊，不但在家学佛的弟子，包括我们出家的佛弟子。都要很重视啊，所以往往我们一出家呢，这个不知道啊，从三规五戒学习啊，所以我们一出家呢，最少也要先学个沙弥戒啊，进一步呢，再比丘戒啊，最后呢，再来啊，这个学菩萨戒。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出家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看法也非常普遍。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啊，对于戒律学方面啊，这些常识啊，我们理解的不够。啊，没有深入进一步去理解。那么我们看到近代啊，我们中国佛门大家公认的啊，律宗的大德弘一大师啊，那么他一生啊，对戒学方面呢、啊、下很深的功夫啊，因此他给我们讲的话呢，都有根据的。啊，都是很实在的、很务实的
我们应当啊要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管在家出家呢，能够得三归五戒就很好了。因为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啊！你这个五戒持好了，来生得人生啊，就没问题。既能持五戒啊，你能够受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持戒念佛啊，持三归五戒，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往生啊是最稳当的。如果不持戒念佛呢，这个还是没把握啊，不能说一定不能往生啊，但是就比较没有把握。如果能持戒念佛呢，那这个是决定有把握。因此古来祖师大德佛在经上不断给我们劝导的，就是以戒为师老实念佛。这个往生西方要有决定把握这个以戒为师，老实念佛呢，这个我们两方面都不能够疏忽啊。那么这一生呢，才有决定性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在这个上面呢，共同来勉励。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比丘戒决定未得，即以五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分优婆塞而已，这是实话。所以我盼望诸位要注意三归五戒。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弘一大师呢，他说就他自己的情况来讲的。因为大师也是跟一般一样出了家呢，去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大师讲对于菩萨戒呢是有名无实。有这个受菩萨戒的名义，但是没有实质的。那沙弥戒跟比丘戒呢是决定没有得到的。即以五戒而言那就讲五戒来讲就是以五戒来讲大师他也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分优婆塞而已他不敢说这个出家优婆塞这个出家优婆塞呢在古代这个 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偶遇大师两位得力的弟子陈实法师性淡法师因为偶遇大师呢他一生到最后呢他的戒呢他只能做到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声闻戒来讲得做到沙弥戒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所以他叫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学生呢

看到老师这样的称呼了，想一想啊，自己这些修行啊，也没有办法超过老师，所以这两位弟子啊，自称为出家优婆塞，就是出了家，实际上啊，在戒律方面呢，只能做到五戒的出家人。那么到弘一大师呢，他又更谦虚了，他这个出家优婆塞呢，他都不敢称了，他只说呢，是出家呢多昏的优婆塞。多昏优婆塞就是五戒当中呢，受三条四条，这叫多昏。五戒呢，你受一条两条呢，叫少昏。五条戒全部都受了，叫满昏。那多昏呢？那这个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个演讲大师演讲的话来看呢，他说这个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也就是说，他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他确实可以做到，但是不偷盗呢，他自己说没把握，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他自己呢，只可以说是出家多昏优婆塞，他能够持这四条戒。这是实话，就是给我们讲，这是实实在在的话。所以我盼望诸位呢，要注意三规五戒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文我们要重新对三规五戒呢，要重新去认识了。我们过去呢，在这个道场也常常给人家说三规五戒但是我们总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深入去理解怎么落实三规五戒大概在佛前举行个仪式，那也就完事了。后续的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持这个五戒是。完全不知道。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他为人授的，给人家传授的也是三规五戒，所以这个规正前面呢一部分是三规一，后面呢就是五戒，这个都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弘一大师呢，根据佛陀当年在世给人家授皈依，传五戒的仪式，这个仪式呢很简单。但是呢，这个授了皈戒，后面呢怎么去受持，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授了，后面不能去持。那也落空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受戒时候呢，在什么时候得到戒体？当受五戒，应知于前说三规，正得戒体，最宜注意。后说五戒戒相为附属之文，不是在此时得戒。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例如不饮酒一戒，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一戒准此。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为人所。

失意。那么这一段呢，跟我们讲，我们当我们受五戒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戒体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呢，在受五戒前面呢，给你说三皈依，这个时候啊，正得戒体啊，得戒体是在给你受三皈的时候得的啊，所以在受三皈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啊，最需要注意的啊，注意就是你这个心呢、啊、要专注啊，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专注啊啊，听这个三皈依。那么三皈受完呢？啊，我们在道场也常常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啊。三皈受完了，然后再礼佛三拜，再受五戒。那个时候是讲五戒戒相啊，那个是附属之文啊，不是在那个时候得戒的，而是在受三皈那个时候得戒的。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了。啊，这个又必须啊，请这个法师啊，先为大家来说明五戒的广狭。啊，广是广泛的，啊，狭是比较狭小的。啊，这些戒相啊，要明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这条戒的事项啊，在生活当中呢，你要怎么去持这条戒啊，要先说明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过去很多人去受了戒啊，戒场戒受完了回来呢，不晓得怎么持戒，产生很多困扰。很多疑惑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请法师呢，先给他说明这个五戒啊，这个戒相啊，它意义的广狭啊，先明了啊，再去受啊，因此受了戒呢，也不晓得该怎么持戒。到底呢，自己是在持戒还是在犯戒呢？也搞不懂，也不清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受了戒了，也就得不到啊戒律啊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啊，在这个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特别开这门课程，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敬老教授呢，为人受三皈五戒啊，那么老教授呢，他讲了三皈传授啊，这个有了啊，这个已经流通时间很久，也流通的很广。但是呢，五戒这一部分呢，就比较缺乏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跟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偶益大师《五戒相经千要》，主要的目的啊，也是在此地。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我们来学习一遍啊，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已经受过五戒的啊，还有将来呢要受五戒的这些同修啊，大家可以啊参考。那么下面大师他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明五戒广狭啊，就是他广泛的意义跟狭小的意义。
讲的也是非常的浅显啊，但是。

是呢，它的义理是深广无际的。例如，不饮酒一戒，啊，就是他举出不饮酒这一条戒，啊，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啊，当时呢，大师是在泉州，啊，福建泉州讲的，这个开示啊，是在福建泉州讲的，啊，所以就不能，不但不能喝泉州酒店卖的酒，啊。泉州以外地区酒店贩的酒都不能喝，啊，这个说明呢，啊，你持这个酒这一条戒呀，它跟这个世间的法律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它没有受时间或者地区性的限制的。啊，换一句话说呢，是超越时空的。那么我们世间法律呢？啊，有一些法律它是有时间性的，啊，也有地区性的。啊，比如说过去我常常听人家讲，这一个国家地区。啊，比如说在香港香港这个地区这个政府这个有明令规定不准赌博的，赌博呢是犯法的，被抓到要受处罚的，那么有一些人喜欢赌他们就租一条轮船。那么从香港出发呢，那个轮船开到那个公海那什么人都管不到了，公海就不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就在船上大家大赌一番，然后船再开回来他也就没犯法了。那这个就是说明呢，它有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围的。就在这个地区这样不可以这样做。那你超过这个地区的范围呢？他做了，他就管不着了他就不算犯法了就像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在这个地区犯了罪了，他跑到其他国家地区了。那个国家地区呢？你不出事情，他不一定会抓你但是在佛法这一方面的解释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特别说明它是没有地区性限制的不但呢这个地方做的酒不能喝，其他地方也不能喝不但其他地方整个地球的酒都不能喝不但整个地球的酒不能喝呢。所有尽虚空遍法界，所有星球的酒都不能喝。所以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一戒准此其余的戒呢，就以此类推，跟这个一样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五戒呢，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超越时空的，你这个时间呢，过去3000年、3万年、300万年，无量劫以前现在未来呢？无量劫以后都一样，这个时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在空间呢，不管你在哪个世界，都一样，超越时空了，因此呢，下面
这段话给我们讲啊，

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十回人所能思议，是因为它超越时空啊，所以受戒的功德呢，它是普遍整个法界的啊，实在呢，不是我们人的想象、我们人的尝试所能够去思议的啊。这个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

那么下面呢，老师要给我们讲这个八戒啊，八戒聚云八关斋戒。那么讲到八戒这两个字啊，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八关斋戒。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社会上的人士啊，是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就会想到西游记，西游记啊，那个猪八戒了。那么这个八戒呢，就是八条戒。这个八戒呢，它的基础也是从三规五戒所提升的。我们要知道呢，所有一切的戒律啊，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是从这个三规五戒这个基础所提升、所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规五戒的基础，实在讲后面那个戒呢也学不好。因此大师呢，在前面才特别给我们强调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那么我们在《望尽黄严观》这个文章里面也看到了这个三规五戒。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你看讲到华严经的境界了讲到一生成佛了，还这么重视三规五戒。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这一生要成佛呢，如果你不从三规五戒做起，那你就成不了佛了这个在经文里面呢佛给我们讲到的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桩事情。那么八关斋戒呢是五戒的提升了。这个八戒呢聚云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异，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观的意思，给我们解释观这个字的意思观是禁止闭呢就是好像我们门闭门门关起来了，关闭一些不好的所以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非善事就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就是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这是斋的意思斋。斋是清的意思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断绝呢，让我们心里有杂事心里乱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符合斋这一条的精神了。八关斋戒本有九条这个八关斋戒呢本来它有九条的这个项目有九条戒的名相有九条八条戒一条斋，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呢跟五戒相同我们沙弥戒呢，沙弥十戒呢，前面五条呢也是跟五戒相同为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这个五戒呢再加

0: 五戒就讲到不邪淫，啊，但是受斋这一天呢、啊，这个期间呢、啊，就改为不饮。后三条是另加的，啊，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再加进去的，啊，所以称为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呢，后面大师还有再给我们做一些说明，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生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了，说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物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啊，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啊，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这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啊，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啊。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啊，母亲照顾得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啊，为了儿女不顺心啊，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啊，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僧。

啊，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的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僧界。
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起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啊，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沾理，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变。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是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
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啊，能够相信了，能够学习了，这形相应啊，心形相应呢，这叫念呢，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啊，古人所讲诚在灵，啊，这个灵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啊，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不是很关心吗？啊，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啊，你能够专心礼拜啊，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切如。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信啊，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

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啊，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

到了，才升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恶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呢、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希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了。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阻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呢、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阻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去往生，希求着西方极乐世界，希求见。

念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八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信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祈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就分心了。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去游离他方世界。你会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
贤之

行印，故于称礼之际，信生告知其戒。这是指前面一段，啊，总结前面一段。喜宴感行印，啊，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啊，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既同善见律天人现梦啊，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啊，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啊。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啊。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啊？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积功累德了？往后啊，你还继续做好梦啊？如果你造作罪业啊，你往后那个梦全是噩梦。那不想做噩梦，天天想做美梦，那你就得要做好事啊，知道啊。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讲的真相啊。
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呐、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啊，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

一定要深洁意趣。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处世界，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为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告诉你，相是妄相，识也是妄识，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识，你看在《白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啊。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啊。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识。那么把这个假相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个目标啊，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啊！这叫大意啊！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啊，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祈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

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舍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业。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心出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啊。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啊，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啊？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啊？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不是讲那么清楚吗？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啊。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有界限就不平等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心啊。我们不施供养啊，斩礼称名啊，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

你这个不是普贤行啊，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离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离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啊，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啊，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啊。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离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落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力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十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

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呐、啊，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啊！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啊！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啊，他来报复了。啊，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啊，都沾不上你的边呢、啊。啊，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啊。啊，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啊。啊，不管他怎么作怪呀、啊，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你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的。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呢？妄想分别执着老。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的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啊。你要说佛说法叫谤佛，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涉及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啊？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做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啊，这个里面的有无意思很深。

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做为众生做，无做没有为自己做。啊，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啊，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啊，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啊，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气中，这真觉悟的，啊，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在存在来说呢，他与刹那即相应啊，在现象上呢，他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得失不关心的啊，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啊。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啊，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啊，因果循环，因果相续啊，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这是叫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三恶道啊，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啊，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啊，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啊。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话。

们说的不是标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啊，越悟越深，越悟越广啊！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瑜伽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啊，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得太明白了，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直截了当说就是了，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发生大事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一说就说死了。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发生大事，都是这些杂神众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会了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我们能起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语言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真正是彭吉亲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

欢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刹那即这个相续。他这个幕后一句，注解幕后一句，好，六十七页，第二行，啊，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啊，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十，啊，然后讲三七十，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啊，三年不间断，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净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啊，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啊！你得到啊鬼神的护卫，现世一时丰衣，无助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宽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啊！现在这个世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啊，
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我们怎样的处置？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你的衣食不缺，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认真努力呀，一心念佛。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横是灾祸，天灾人祸，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病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及身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念菩萨很迫切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心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扩堂的作业扩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

要应用在生活上，啊，才管用啊！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啊，做完之后呢，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啊，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啊，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啊，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道交。啊，绝不是想贿赂佛菩萨呀！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对头，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了。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形向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啊，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啊，天天这样做，做上3年，你已经做熟了。啊，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永护。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的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啊，你的果报当然殊胜啊，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啊？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啊，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戒位，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啊。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啊，劝导我们，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啊，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

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啊，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化界。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于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于处理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此是大菩萨行，细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诸恶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啊，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虽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了，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都是没有真正发心，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助真实慧，啊，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在无量寿经上叫助真实慧，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
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啊，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啊，舍己为人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啊，供佛有供灯，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供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相表无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啊。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 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之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人也。这提醒我们原教初性为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性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我们就知道初性为入圣流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

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信位的菩萨没有脱离三界，在三界里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的贪着。凡夫之人他迷惑，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如果说是贪念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呢那愈换愈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

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智性。归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

贵矣，这个功德大了，啊，太大了，啊，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啊，相是界相，要持戒，要守法啊。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啊，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们？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啊，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啊，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教导他学佛，啊，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啊，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呢。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

念，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脱离三界吗？不能呐！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扩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啊，早课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点这一支香呢，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啊，如法就是持戒，啊，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啊，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啊，劝人家种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供花了。这个花没有白供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啊，所以他不能成就啊。末后，世上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人，脱离三界六道的人，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啊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下。
1: 佛慈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的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真正满愿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了，绝大多数还是他命中所有的啊，他求财，他命里确实有财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命里面有地位，到时候因缘成熟他也得到了高官啊，可见的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到那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不算啊，这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实在讲还是属于增上缘，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啊，对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叙事的，叙事的你命里没有，现前造的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可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这能求的人啊，所求的事啊，经上讲的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啊，这一段呢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啊，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啊，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修学，也很恳切，啊，也很诚心，这所求得不到，啊，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啊，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啊，他也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啊，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要有大善。善的标准呢，在三福。啊，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啊，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去做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啊，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啊，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很不好懂。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轻了，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找个法师佛像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呢？啊，皈依是真正回头啊，一是真实的依靠啊。那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依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以正知正见。皈依僧是从一切染污回头，以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啊，这是出世间的善法了。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规众戒，那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啊，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欧耶大师说了，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

穿比丘戒。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这是名字传授，没有实质。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戒受了，不再行事。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在家居士间是可以得到的，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的。所以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陈实法师欧耶大师的著作，陈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陈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他的弟子自称啊，菩萨戒优婆塞，特加优婆塞。优婆塞我们今天称居士。你看陈实法师多谦虚。我是出家的居士。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居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我们一定要懂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菩萨出家优婆塞吗？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以嗔恨心。

0: 对待他，
1: 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断习气。烦恼无尽是缘断，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是缘学。后面佛道无上是缘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依旧不干净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了，底下讲所求的事所求的事很广很多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这个注解也注得好我们在此里念一念念念在内你有愿有求的这个念头这在内四相居外你所求的那个四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则有百千万亿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或求现身过水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你的愿望都能称心如意，这个随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踏实从行，或者希望来生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的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云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或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希望在 这一生当中有很好的缘分的听闻佛法或者是尽心境界静虑静虑是禅定神通般若解脱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 树林床户设置等事业，这具体的意思啊，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的啊，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底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啊，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皈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铲除，感应就现前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铲除，他给我说的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也不需要啊，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不可以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 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以什么呢？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这叫皈依，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啊，你没有依靠吗？啊，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呀。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啊，真理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啊，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啊，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啊，表达自己诚敬之心呢，依教奉行。我们以哪一个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奏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净宗修学手册啊，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啊，好记嘛啊，这个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啊。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啊。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啊，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 你是多可怜，多可怕的。所以这一部经典很重要啊，世尊对末法出家人开示啊，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揭露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是你自修啊。那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

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出世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形象。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观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叫真赞叹啊。你能够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身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的？

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的，佛菩萨加持是缘的。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那个缘记不上，想给你做真善缘没法子，办不到，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啊就很顺利成就了。道理在这个地方啊，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众合法。第一句多重要，皈依供养合法了，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这菩萨给你做真善缘了，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卢思宏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嘛。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而不是全心全力拥护众生，这个愿很难成就。为众生也为自己是不错，依旧有障碍，得有障碍。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啊，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

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的，所以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事项帮我们点醒。各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熟大数无间断数这都是事实。我们再看那个陈光别老林长现在也在生病每一天听经看这个录像带每天看八个小时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带子现在正在听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而真做得到啊！

只要你的善行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永远不退心，永远依教奉行。越做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真修，那么这个求因的大乘菩萨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性力清净坚固啊，我们多了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这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佛此观世音菩萨啊，若未来世啊，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 换一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善男子善女人啊，注意这个善字啊，就境界三福要紧呐，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佛法从哪里学起的啊？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需求的，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啊，可以啊。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做得多么坚固？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

啊，那你是肯定啊，你享受了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啊，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

你得这个福报啊！你再具足八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于名师教师命书，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年轻人时候就接触到了。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了，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自己能够懂事了，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呢还没有被迷惑遇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纵欲名师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名师过来人

修有证，这是名词，到哪里去找啊？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能够遇到续世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啊？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啊，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啊。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啊，当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几个人肯听话呢？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虽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呀。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了，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啊！毕竟还是少数啊。李炳南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的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啊。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老师教我们啊，教事另说。

经文里头没有说叫念，没有说叫听啊，他用叫视，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啊，这些文字非常重要啊。视就是观啊，观是属于慧。

啊，叫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用心一时，观照就没有了。而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为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

那是照见的啊。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无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啊，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啊，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啊！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一世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啊。啊，那么来生有的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决定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死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这个就讲的退转了、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未消除。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啊，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啊。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啊，再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啊，这不就是善导讲的吗？语言不同啊，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 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缘。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缘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了啊。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啊，决定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啊，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但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啊，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啊。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啊，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啊，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它哪有一定的啊？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啊，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啊，会醒悟过来。所以消业障啊重要啊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都行啊，都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啊，日常生活

口当中，起心动念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意念的利益自己。各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下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称拜，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按菩萨前，然后合掌轻抚，回首向南，您入口时至心郑重啊，佛水即彼身，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的，一切日破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修开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呀，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呀。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急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文件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啊，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

啊，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啊，地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啊，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啊，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形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际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化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啊，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文明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等等，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在求忏悔呀，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啊，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文明见相，诚白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至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功相啊，皆法会现的，然须恭敬实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啊，无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成，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成，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诚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一煞心感什么？感罗刹了。诚慧心感修罗啊，
兼贪心赶过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啊，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就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见面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啊。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了，是更以香花一佛，饮食一切万具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注解的这个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易改，家务将易，祭祀显心啊，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通啊，像是清香远闻呐，花表圆满悦色。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啊，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仅吉人不是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行惠命长存，表这个意思。玩具长游戏神通，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香表性，表界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远闻之意。花表六度
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佛菩萨不需要饮食。供饮食的意思，是行慧命长存。因为我们的饮食啊，生命才能够存在。以饮食来维持生命，此地是表慧命。那么这是至心忏悔，修沉静的依归。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就供在佛菩萨的面前，供多久呢？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佛，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净水是戒云发慧，供得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慧嘛。你把这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供凉开水，你可以喝吗？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倒掉了。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呢，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至心郑重。他真的说出来，注解里的好啊，智者要水也，落水也，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用这个来表示，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用什么方法来洗心呢？净水也，就是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我们的心啊，改变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叫意心。注解里面有说，以净来治浊，以正来治邪，重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

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表里一如，这才能起得了作用。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真重。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沉静，取这个意思。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荤还是蔬菜类的，心才是肉食肉类的。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五荤是指素菜里面，它这个里头也注解里也有葱、韭菜、蒜，它只讲三样五心是五样荤心此地讲荤心，这个心我们讲荤心是肉旁啊一个新秀的心那个是肉食，此地讲这个荤心呢都是属于素菜那是什么呢？荤是有气味臭的气味，心是指辣那心而非荤可以吃的那么这个五荤菜呀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葱、蒜韭菜、浇头浇头小蒜，但经常有一种新区是从前中国没有的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五种东西不能吃严格的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和三期日这是修行的方法。

交给你了。那么说一切个三期是克期求证，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能够得到感应。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七日还不行。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了，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是一个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读过的东西也能够很久不忘。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不会忘掉。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读过一遍东西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可以做到这个功效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念，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及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这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句。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了？那么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诚不足啊，精是专啊，专一啊，诚是沉浸啊，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呢，没有能够缘起，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意了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求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

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哎，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这个道理呢？啊，没这种道理的。哎，经典一听就明白，哎，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哎，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哎，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胃症炎症，这个是以正德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结罪是最重的，胃症炎症，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得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乘这个修正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见到龙了夜叉霹雳鬼皮色蛇鸠盘图罗刹来到我这个处所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都来到我这里他们来问我问题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一祖师这个签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一祖师他在这个有必要注解的它下面有个小刮胡签它有注意的小注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后面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签等于是一个总结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

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临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先给我们解释，此大妄语。词就是指前面这一大段经文讲的换的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以五言就是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一个因缘就是他是向着人讲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叫所向人，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二是人想，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那么这个叫人想，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对人讲。第三呢，有痴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存心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就是让对方狂惑就是迷惑了，相信他讲的话，我们一般讲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对方真的相信了，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受骗，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那么希望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痴狂心，这是第三个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因缘，如果没有痴狂心，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先有这个动机，有痴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比如说他想要骗人，想。

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里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啦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圣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未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呢 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啊，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啊，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灵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犯了大妄语，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
表达他的意思。

是啊，那个聋人灵觉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啊，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语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就是这个。不解语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懂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语人说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就是这一类的。即像诲人诲人就不是人。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到神庙里面去，到神庙里面去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或者什么神庙去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这个是像灰人，不是人天龙鬼神就是人以外的这个鬼神那么属于灰人。畜生，这个畜生就是动物，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他是畜生。等，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就是人以外的这一切众生，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这个字里面。所以吉祥诲人畜生等说这个等包括所有的人以外的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并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虽然呢，这些对象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
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可以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述这个签啊，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啊，注解签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遇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净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三十七道品，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圣法呢，就是圣人啊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同样呢是这个名相这个名相术语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我们一般常常听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
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主，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啊，就是去骗人啦，啊，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相阿罗汉，啊，相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呐，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啊，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向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了，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安那班那跟不净观啊，是小圣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圣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数息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啊，就是调心的了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圣小圣，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层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

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他在外面呢跪了3天3夜，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才问他了，那你这个又是为什么呢？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不安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这个时候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这个一汝安心境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在中国佛教里面可以说这个是从梁武帝到现在呢，这个公案在佛门里面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说你把心拿来拿来我帮你安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上上根的，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过一个3天3夜，然后找一个人就表演达摩祖师你要安心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恐怕还是悟不了还是不安。那么慧可呢？他这个上上根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那就已经成佛了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那个典礼他毕业了看到那一刻但是他前。

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啊，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啊，比较。能够了用得上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啊，一了百了了啊，不用那么麻烦了啊。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啊这个啊，从这个幼儿园啦 啊小学一年级啊这样啊。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这样啊比较有受用啊。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你修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
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啊，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新观呢，在小乘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他有这个修行啊，他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乘啊，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他有个次第。那么他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置，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家贤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啊，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啊，你要有一些资金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新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新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请你来金山寺我请你喝茶帮我安心。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

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呐，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呐、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啊，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正面呢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啊，他心会定下来，啊，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

0: 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修这个前面呢，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三规五戒修的这个戒，持了这个戒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五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理论方法不懂不对，他平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他进退没有依据，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你每一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 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力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啊，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 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赠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成思功德转赠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

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的，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的，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恶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个到三恶道去了。为什么到三恶道去了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了。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啊，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这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呢？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街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他就有善良的学习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母亲照顾得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为了儿女不顺心，儿女不听教诲

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别，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啊。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沾理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是在讲念呢，也不在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啊，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是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

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学习。这心相应，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呢，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切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这个意思就是说，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呢，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

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啊，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啊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

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

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恶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呢、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希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的。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做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呢、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做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求往生，希求着西方极乐世界，希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

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啊。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八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景啊。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信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啊，那一定要祈求相应啊。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啊。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啊。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啊。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啊，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叫分心的啊。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啊，甚至从来没有见面啊，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啊，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章，就是第十九讲表。都一简说是在七十页。这一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

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阴爻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就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十二卦，我们看啊，先看这个乾卦，乾卦了，第一，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福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化就是阴爻，到了十一月啊，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化，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福卦。这叫息了，阳气啊，阳气从地下息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十一月以后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十二月呢就是灵卦，灵卦心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边那个三卦呢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灵，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十二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来，阳气又升到，又升一道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卦，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内卦，就三卦都是阳爻啊，阳爻是一个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家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就是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了，正是为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长，长到这个三月，三月是啊
这个

巫妖也变成阳妖，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爻，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到五月是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爻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这是阴爻啊，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风地观卦，九月是山地波卦，到十月是淳坤，十月淳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孵卦。一年是这样，今年这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传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的义理。风卦探传里面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于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啊，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泽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泽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泽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的时候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处来看的话，十五夜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凡夫的眼呢，看得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这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阴，一个是虚。阴是又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

的时候就是赢，赢了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损失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于时消息。于时就是构成时间呢，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了互相消长。互相消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所以话呢这是子夜意识，意识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是把它这个化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于时消息。其实于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呢，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哪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不要难过。坏消息，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那么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这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讲说里面的七十一页就是干是住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伏来也。这是从伏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他的注，你就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第二爻的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灵来也，是灵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住的。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卦气了，
挂旗呀、啊。

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就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这个四时卦呢，是坎卦、离卦、震卦、兑卦，他把它定出一个职位出来。古时候啊，天子啊，在外面有方伯，四方的，守在四方的这个伯啊，伯是公侯伯子男那个伯啊，方伯，这个在。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伯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壁卦。壁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壁卦为君。这呢一共有十二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十二个月。这个还有杂卦，除了四时方伯卦、十二这个壁卦，其余是杂卦。这个杂卦呢，一共有四十八卦。第四十八卦对这个壁卦来讲，壁卦为君，它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四十八卦与这个十二卦合起来呀，有六十卦。六十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亲，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吗？职呢是这个。六十卦呀，这六十卦本来是六十四卦了，六十四卦了，坎离震兑它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伯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君臣都要担任，君臣都要担任呢，他按照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卿，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卿大夫，是不同的，这叫卿。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它这个每一卦有六爻，一爻是担任一天那个职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它一共啊，这个分担六日气分，这叫六日气分的这个来源。它是直的。

在后面七十二候，七十二候啊，也是把这个卦了分配在里面。候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五日啊叫一候，五天叫做一候。三个候啊，就是三五一十五五日，就是十五天半个月，就是一期。六期呢叫一个时，六期啊，三候十五天要一期，十五天一期呀、啊，六个十五天，九十天是不是啊？六七九十天，九十天就是三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三月，夏天有三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四十，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十二壁卦，十二壁卦就是十二消息卦了，有七十二爻，一卦六爻，一卦六爻啊，十卦六十爻啊，十卦六十爻还有两卦，二六一十二，六十加十二就七十二爻，是不是啊？七十二爻啊，是一爻一候。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五日一候啊，这里讲一爻一候，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呢，有些不同的。在讲七十二候的时候啊，这一爻单这个算是一候啊。跟前面呢有一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一候，这一岁啊运转一周年，一周年就是七十二候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七十二页后边翻过来七十三页。这个六日七分有个图，叫做六日七分图。后面呢，卦气七十二候的卦气啊，七十二候图，这两个图，两个图呢，你看这个六日七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的，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你看，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期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遁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宫后这个宫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宫伯后。

戴复清，戴复清后来呢又是工部侯戴复清，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到后来呢，又是立冬小歇大歇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这个插秧，他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边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看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离卦对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兑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浮卦下边呢，这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浮卦开始看，浮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浮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合起来就是临卦。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太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啊，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的六爻，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接着就是浮卦。汉儒讲这个六日七分，讲这个七十二候的卦期，它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期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汉儒孟喜，孟喜在讲这个，讲这个。

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熙以外，到后来经房，经房也叫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气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气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12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啊，就知道人世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事变化呢？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啊，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他的气就显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佛法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的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同，心情就不同的。图动在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汉儒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

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个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呢、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福卦。福卦是一阳来福啊，阳爻这个起来了，阳爻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来的，这是逐渐逐渐变化来的。这个福卦之前是坤卦，这个坤卦开始的时候，初六六六二六三六四，这几个，在这个时候啊，福卦就在那前字暗长，暗暗的在那里转变，到了初九，福卦初九地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福卦号是初九六二，这个逐渐逐渐往外，到了灵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逐渐是变成的啊，每一卦如此，福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来那个转变了。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鱼双兼并之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就从姤卦，你别看这个一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了就下雪了。这个要我们普通人来看，五月天风姤还早得很呢。这个从五月六月七月，这个、还经过这个它的一个有夏至，然后到这个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下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想的？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

他又逐渐逐渐的这个转变，转变到最后就是兼并，双并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近这个转变，知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尘分之欲，这些不正常就是由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里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赶快尘分之欲、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休息的一学的时候啊，哎，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生逢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呢、啊，我们这就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得用我们所谓周围所有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学着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何必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哦，对待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48愿，你想48愿把心量放扩充到48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周易呢，它讲得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

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连着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的。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言自己的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警惕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弑，子是其父，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叫就君臣的关系是臣是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是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但是研究这个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纯坤卦。天风姤卦你看看，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夫。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再第二爻消就变成艮卦。在第三爻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坤为臣呢，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臣呢。

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这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再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

出来了。正式的削到第四爻的时候啊，陈世俊子师傅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故，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哈，西子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变于物，夫以自知，是就要我们从浮卦里面，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世君世父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了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01节，这个书啊，总有124节，我们希望呢早一天把它讲圆满啊，这个许多问题耽误了很多时间啊，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答复啊。这一节有四句：短持、下度、轻称小身、意为杂争、采取坚力。注解一开端就讲，这个四句皆小人贪利之事啊，彻度身称之类，所以品物价、义人情、世人和两样，大入小出，重入轻出。其摄心只要便宜耳，树枝得半分便宜，却省一分福德。宽一我损人，必有天阳雷火之分，未必非为此也。或有主人不知而是出入之子弟，前为之，其罪终归家主，不可不察也。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世间人，现在的社会，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几乎是不胜枚举，至于以为乱真，古时候有，但是很少，现在就是连药物买真的都不太容易了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中药店里面呢，去买两粒片仔癀，回来之后啊，

看呢，里面一粒是假的。啊，你说有什么法子？啊，我在香港，香港很多同学告诉我，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啊，世风到了这种地步，使我们想起啊，鬼神所说的，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鬼神都居众念佛求生净土。这也应了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给身边同学们说，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正有德行、有成就、有慈悲心的人化了。啊，世道人心变了。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他说进来就是市场里面的东西，几乎啊假的比真的多。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世道人心变了。啊，凡是饮食、医药，啊，这些用品，都有假的，而且假的胜过这个数量啊，多过真的。丧心害人，莫此为甚呐。至于使用假银子，现在用假钞票啊，伪造的一些证件，其恶更甚，天诛有数啊！啊，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啊，所以。我们凡是做一桩事情，总得要想想，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起个念头，这念头该不该做？啊，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能对得起芸芸众生吗？如果自己觉悟到这是不善的，赶紧制止，绝不能再做。他幕后举了一古人一首诗说，愈奸愈巧愈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呆汉戏西风啊！这是古人的一首诗啊。我们看看这首诗，他讲的话应验不应验？似乎今天呢，越奸越巧的人，他越富贵呀。所以。相信因果的人少了，认为因果之谈没有凭据，看看世间许多积德修善的人，反而落得贫苦不堪。
作奸犯科的呢，都好像是洋洋得志。这是今天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说清楚了。为什么会这个现象？佛讲了啊，那些人作奸犯科的人呢，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虽然今天越奸越巧，折福了，折掉福之后啊，他还有余福，他还有剩下来的福，他想他的余福啊，绝不是作奸犯科啊能够得福报，没这个道理啊。积德修善的人现在还很贫穷，过去生中没有修福，他要不修福啊，他的生活比今天还要艰难。我们想想佛所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啊。如果这些前世修富贵的人，他要不作奸犯科，安分守己，他的福报大了，他的福报享不尽呐。这一生到寿命终了之后，他的福还享不尽，来生还有大福报。这就是纵然这一生不修福，光享福都享不尽。如果这一生再要能修福，生生世世这福报无有穷尽啊。可惜呢，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啊，不但佛书不读，圣贤书都不读。不仅是圣贤书不读啊，好话听不进去啊，见到人劝善的话了，他赶紧躲开了啊，走得远远的啊。如果教他作奸犯科啊，他欢喜接受，亲近恶知识，远离善知识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久啊！啊，真的是古人所谓“舍火点光”啊，福报大的能够享一辈子，福报要不够大，到中年晚年就衰了。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看到许许多多啊，四五十岁就衰了，衰败了啊，公司倒闭了，债务累累啊，到处躲避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福报啊不是很厚的啊，作奸犯科很快就享受掉了啊。我们看到有许多作奸犯科的啊，到了晚年七八十岁福报还是很大，那是过去生中积累的厚啊，虽然做种种恶事，折福还折不尽，啊，那个底子太厚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应该如何修学，如何教人。

啊，在今天这个社会，劝善归过，大难大难了、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可是我们要不要做呢？一定要做。有机会隐居，有机会住山，有机会不闻世事，独善其身。你有这个机会，也要舍弃。世间善人教导我们，安安而能迁呐。我们的心安、身安，可是社会不安，众生不安，我也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去奔走，去帮助别人，这是慈悲心的。菩萨更是做众生不勤之有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为什么呢？不是隐居的，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生活的那哪里叫菩萨呢？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的，这是菩萨。菩萨遇到困难绝不躲避，勇往直前，待众生苦啊！行愿品里面，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待众生苦供养，就是指的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大家都一样，都是业力受身的。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转成愿力就是尘愿再来。我这个条件能转吗？修成菩萨才能转呢，我是凡夫啊。天台家将能转，华严经里面讲能转，净土宗里面讲的转得更快天台家跟我们讲的一心三观一心三地，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呐。当年天台宗的祖师会这个慧思，隋朝时候人读法华经，读中论，读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就悟了，他就转了传到智者，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理论的基础成为大乘一个学派怎么不能转呢？一误入

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就是四相破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心地当下清净平等，不生烦恼了，昌生智慧呀！啊，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啊，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烦恼习气不肯放下。啊，换一句话说呢，起心动念呢，还不肯为别人着想，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就没法子了。祖师大德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我们一念回头，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你就转凡成圣了。你就做佛做足了。你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一念之间呢，这个一念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我过去讲过很多，两个原因，第一个，烦恼习气太重了，第二个，读经太少了。烦恼习气重不怕了，只要常读经，多读经啊，多读经，多亲近佛菩萨，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多听佛菩萨教诲啊。烦恼习气重的讲一遍两遍不会悟啊，讲百遍千遍也不会悟啊，讲上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也许豁然开悟。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很多，所以不亲近善知识，我们今天亲近善知识读经啊，不亲近善知识永远不可能开悟。看到这个世间芸芸众生，哪一个不是随身烦恼，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啊？甚至于还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哎呀，这一听到这个话了，这应当要自私自利啊。啊，自私自利是真理啊。这些言论呢，似是而非的谬说。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那么在新加坡，许哲居士、李牧原居士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那你看人家表现的没有私心，没有自利，啊，一切为众生，生活所需，已经到了最低的水平了。工作量超过常人许多倍，人家身心健康，

0: 无有病苦啊！不但没有病苦，没有劳苦啊！你再问问他们，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呢？没有死苦，生老病死苦离开了。 求不得也离开了，爱别离也离开了，怨憎会也离开了，无因之甚也离开了。你看看人家，罢苦现前就断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榜样。 我们时时看到，为什么不肯学习呢？为什么还是不能放下是非人口，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 依旧是作践自己，这是佛法讲的愚人呐，也就是经常讲的一禅体。所以我们自己冷静、认真反省，我们是不是经常说的愚人，一禅体？ 纵然是一禅体，也有救。这《法华经》上说，一禅体也有佛性。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乘佛法，遇到了义佛法？若能遇到，又有机会尝试熏修。
1: 一禅体也能在这一生成佛，这是我们要汲取的，决定要把这一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我们也不求好处。
0: 不是为福报我们才干的，为利益我们才干的，这个心已经不善了。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走，不是为自己利益。 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个与佛法才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寅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走吧。看看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

0: 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

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 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功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啊。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啊，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他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

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

欲自诱，是非不当，向背乖矣，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声，
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业，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

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
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

们收缩心呐、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

0: 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在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

0: 咱住二年的，这你张姨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家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0: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彩月里有3500，我疼啊疼，得了3500，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我
1: 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似的，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棍子都，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太
2: 冷。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煮个水人不是煮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留个，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

0: 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别人回。

0: 一点萝卜菜吃的，再紧张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晚怎么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初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要你，搁谁呢你？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0: 乾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我的师傅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人死了，
3: 老
1: 师也死，
3: 老师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我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
1: 嗯，
3: 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要好好念佛。
2: 哦，
1: 要好好念佛，有啥？

0: 服了，到服了的，回去回去啊，人家白人说，我见个眉头，都皱了，不念他阴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手不要直。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就派那个水沟挖了。

0: 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我被当

0: 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

0: 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轻伤。

0: 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

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这篇文章。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学习到持五戒，大师讲到受持五戒这一段，大师给我们讲五戒并不一定一次完全受，可以斟酌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啊，看哪几条。比如我们在五戒当中可以做到一条啊，或者两条啊，或者更多呢，三条四条都可以随自己的情况来受啊，不一定一次全部五条戒通通受。那么上一集我们读到这个文章里面，大师给我们建立的啊，大师讲啊，这个杀生跟妄语这两条戒有大小不同啊，大就是重大的啊，小呢就是比较轻微的啊，比如杀生，你去杀人啊，这个是比较不会去犯的。那么我们学了佛了，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

也有很多人都吃了长素了。一般人的杀生吃众生肉，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犯了。

棒姨呢，这个经上讲啊，自己没有正果，刻意去骗人，说自己正果了，或者呢，现在有很多人讲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为了贪求名闻利养，造了这个妄语，这是属于大妄语。举出一个例子，当然大妄语呢，相关的还是有很多。那么这个对我们一般听经明理的佛弟子，大概呢也不会去犯这个重大的妄语。但是呢，生活当中一些小妄语很难避免。这个口业里面呢，涵盖的很广，而且口业呢是最容易造的，这些小过失，有意无意的犯了这个口业，这个也很难避免，因此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杀生妄语呢，大小不同，但是呢，要持到很清净了，那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大师给我们建议啊，可以先受这个不邪淫啊，不饮酒啊。他说这两条呢，对我们现前来讲，比较容易。那么大师是民国初年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要是跟现在比较啊，那么又是180度的差别了。那么在现在这么开放的世界，实在讲啊，这两条戒也跟着有相当的困难，不像当时呢，社会呢还相当的保守，现在呢是完全开放的社会，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呢，他讲这个话，他的时代，知道这个历史，地理，当时的社会情况，如果延伸出去呢，包括呢其他国家地区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当时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还算是相当保守的，特别在乡下，因此当时大师提出这个不邪淫不饮酒，这两条啊比较容易受，先受这两条。当我们到了今天呢，读到大师这篇文章呢，再看看我们现前社会，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再重新去思考了。那么最后呢，大师给我们讲他说盗戒是最难持的，特别强调偷盗戒这一条戒是最难。如果对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没有十分的明了，

他劝我们呢、不要率而去受，也就是说不要轻易就去受了，可以稍缓，可以慢一点，等到你把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完全通达明了了，知道怎么受持了，再去受。这是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讲话、做事都很务实，不夸张。他要求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能做得到我们去受，做不到呢，我们先不要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这个也如同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空老教授啊，以前常常在讲习当中提到，张家大师以前给他讲有关持戒这一桩事情，大师跟他讲，学一条啊，就去持一条，学两条呢，持两条，跟这个弘一大师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个戒啊，我们要花心啊去学习，那么才知道啊，我们这个五条戒呢，我们能做几条，能做到的先受，还做不到的呢，暂时先不要受，等到我们真能做到了再受。这是大师给我们开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五戒呢不一定完全受，可以分开受，而可以选择性的，你现在呢能做到哪一条呢，先受哪一条，如果很多人在一起受戒呢，那这个就有困难了，所以下面呢、这个大师啊再给我们补充说明，所以这里啊给我们讲，现今受五戒无法个别受，都集体受，是受戒后自己在斟酌取舍，未为不可。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去，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旨，不妨请其他善知识再重复受一次。这个是这段话呢，是讲到现今，就是弘一大师当时啊，那个时候啊，在道场戒场受戒呢，也没有办法个别来受，因为个别受呢，那才有办法呢适合每一个人，有的人呢他五条戒都受了，
那可以在一起集体来受。那有的人他只能受四条，啊，有的能受三条，有的人受两条，啊，有的受一条，啊，这个有选择性的，啊，可能他受的同样能受一条戒呢，但是那个受戒的戒法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呢，能受一条的啊，有的人他啊先受不邪淫这一条戒啊，那有的人他先受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同样是一条戒，但是那个戒的性质不一样啊，那就不能一起受啦，那这个就要分开受啦，啊，一个一个来受啦。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呢，不但受戒呢，三皈依都是个别受的，三皈没有啊，很多人呢一起受的，一个一个受的，啊，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集体受，啊，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讲啊，非常时期，啊，那个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啊，只好大家一起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三皈依啊，可以一起受。如果在平常是要个别受的，但是现前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也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人少，啊，交通也不便，啊，所以求三皈依的人呢，他一次也不会太多，啊，不像我们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变地球村了。啊，这个飞机一坐啊，这个坐个一天半天的，地球绕了半圈了。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啊，因此呢，这些活动啊，来参与的人呢、啊，就多了。啊，因为交通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所以每一次道场办皈依呢，啊，有的活动比较大的呢，人数都非常的多，啊，这个在过去我们的经验呢、啊，每一次大法会圆满呢，皈依呢，少说也有几十个，啊，多呢一两百，啊，有的道场啊。他办的活动大，那就人就更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啊，像我们敬老教授在1995年呐、啊，新加坡讲完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已经晚上10点了。啊，这个经圆满。当时在场的听众有200多个人发心皈依。那经讲完再回向已经10点多了。啊，过去呢取这个皈依的法名啊，都是一个一个取的，一个一个取的，每个人法号不一样的。啊，那当时呢？啊，不要说个别皈依了啊，就是个别取一个法号啊，啊，恐怕都要到天亮去了。啊，因此我们老教授啊，他就临时想到《无量寿经》后面佛给大家讲的这段开示啊，也等于是受记。啊，现在呢，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到十方世界去做佛，通通叫妙音如来，佛号都叫妙音如来，啊，所以忽然呢、啊，想到经上讲的这句话，啊，又想到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也曾经说过，啊，他说皈依的法名呢，可以。

用同一个啊，于是啊，就采用妙音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啊，给大家皈依啊，也等于代替佛跟大家受记啊，大家呢有缘听到净宗第一经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将来呢成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现在在净宗道场啊，我们净老教授给大家皈依呢，皈正呢，印的法号都一样，都叫妙音。啊，这个是应付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三皈、受戒都是个别的。啊，如果在一个大活动、大法会呢，集体来求受三皈五戒，当然啊，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现在呢，是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五戒呢，那就大家一起受啦。啊，反正你做得到做不到呢，就一次全受吧。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呢，大概30年前了，啊，我大哥呢给我拉去受五戒，啊，我说呢现在还不行，啊，他硬把我拉去，啊，也是一次啊，全部都受完整的五戒，啊，这个是讲集体的，都是集体受。那么有的人他是集体受了五戒，那有的戒还做不到呢，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一个方法：是受戒后自己再斟酌取舍。啊，就是你这个五条戒都受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再斟酌呢，哪一条你做得到了，你就先受这一条。还做不到的呢，这条戒先舍掉，啊，舍戒，为为不可啊。那么大师给我们讲，这样也未尝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因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弃。啊，这个舍戒呢，你对于自己不能奉持这个几条的戒啊，比如说这个不偷盗啊，这个很细啊，我们没有把握。那你可以在引理师前面呢、啊，就讲啊，我受了五戒，那这一条戒呢，我目前还没有把握能做到啊，这一条戒我先舍，以后能做到再来受。那么你受戒呢，出了戒场啊，啊，你要再去找引理师，恐怕也不好找。啊，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引理师啊，是在戒场给你引理的，啊，比如这个做司仪的啊，或者敲引磬的啊，这个都是引理。那么也不一定在戒场的引理师啊，其他道场啊有出家众可以，啊，就在一个出家人面前呢，你就对他讲。啊，只要他听得懂人讲话的，听懂你的意思的就可以了。啊，那么你跟他讲完之后，那你这条戒就死了。那这个出家人找不到呢，那怎么办呢？熟人前也可以。啊，熟人就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呐、啊，他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讲的话呢，意思他听得明白，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能去找一个这个神志不清楚的啊，这个植物人啊，老人痴呆症的啊，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你不能找那样的人啊，要找一个正常的啊，你跟他讲的话啊，你讲的意思呢，他明白啊，跟他讲，那么你这个戒呀、啊。这几条就死了。

啊，这样办法十分妥当。这个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办法呢很妥当，啊，也很方便。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那么这个是讲集体受戒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在一个大法会圆满了，啊，人越多呢，那么这个如果秩序处理不好，可能就这个会扰乱这个我们的心的专注啊，我们心专注专心去住想。受戒这桩事情啊，会受到干扰，啊，就是人多啊，没有秩序啊，乱哄哄的，啊，那么戒师在讲这个三规五戒呢，他也没有专心在听，啊，或者听了呢，听不明白啊，听不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受个仪式，他并没有得解。啊，这是讲，如果有人怀疑呢，在集体受啊，在当时受的情况啊，可能没有得解。啊，因为呢，在大众混杂扰乱的时候呢，心中不能专一住想啊，恐怕呢没有得到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疑惑，啊，不妨啊，再请其他的善知识再重复的说一次，啊，你可以再到其他的道场，啊，或者呢，另外有受五戒的，啊，你可以请他再给你重复说一次，啊，这也是一个啊补充的一个做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老实说，菩萨戒不容易得的，沙弥戒及比丘戒是不能得的。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我们能得三规五戒就很好了，因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既能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终时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段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万是千万的。啊，千万呢，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那么大师这番话呢，啊，是当时啊，在泉州一个寺院道场啊，举办这个出家受三坛大戒啊，所以对象啊。都是对出家人讲的。那么现在包括我们啊，在家人、出家人，都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一般呢，我们觉得啊，三规五戒好像没有什么。大师在此地老实给我们说明了。菩萨戒不容易得了，啊，你要得到菩萨戒这个戒体啊，是不容易得到。沙弥戒跟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啊，菩萨戒呢是不容易，

不容易呢，是比较困难，但是还是有希望可以得到菩萨戒。那么讲到沙弥戒跟比丘戒呢，大师给我们讲，不能得的，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么这一桩事情啊，后面大师还会讲到啊，我们留在下面呢再讲。这是告诉我们呢，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归五戒。这句话呢，就是讲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现在呢，所希望能够去落实的，唯有三归五戒。这个三归五戒呢，我们看这个望见梵言，修学这个华严的奥旨啊，这个望见梵言观，这一篇开示里面呢，也有讲到三归五戒。提到三归五戒，那么我们看《中峰国师传》，他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就受五戒。因此，我们对这个三归五戒呢，不但在家学佛的弟子，包括我们出家的佛弟子。都要很重视所以往往我们一出家呢，这个不知道从三归五戒学习所以我们一出家呢，最少也要先学个沙弥戒进一步呢在比丘戒最后呢再来这个学菩萨戒。大部分我们现在出家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看法也非常普遍。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对戒律学方面这些尝试我们理解的不够。没有深入进一步去理解。那么我们看到近代我们中国佛门大家公认的律宗的大德弘一大师那么他一生对戒学方面下很深的功夫因此他给我们讲的话呢都有根据的都是很实在的很务实的我们应当要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管在家出家呢能够得三归五戒就很好了因为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你这个五戒持好了来生得人生就没问题。既能持五戒你能够受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持戒念佛，持三归五戒。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往生是最稳当的如果不持戒念佛呢这个还是没把握不能说一定不能往生但是就比较没有把握如果能持戒念佛呢

这个是决定有把握啊。因此，古来祖师大德啊，佛在经上啊，不断给我们劝导的，就是以戒为师啊，老实念佛。啊，这个往生西方啊，要有决定把握啊。这个以戒为师，老实念佛呢，这个我们两方面都不能够疏忽啊。那么这一生呢，才有决定性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啊，希望我们同学呢，啊，大家在这个上面呢，共同来勉励。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比丘戒决定未得，即以五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闻优婆塞而已。这是实话，所以我盼望诸位要注意三规五戒。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弘一大师呢，他说就他自己的情况来讲的。啊，因为大师也是跟一般一样啊，出了家呢，去受了三坛大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大师讲啊，对于菩萨戒呢是有名无实，啊，有这个受菩萨戒的名义，但是啊没有实质的。那沙弥戒跟比丘戒呢是决定没有得到的。即以五戒而言啊，那就讲五戒来讲，啊，就是以五戒来讲，大师他也不敢说完全，啊，只可谓为出家多闻优婆塞而已啊。啊，他不敢说这个出家优婆塞啊，这个出家优婆塞呢，在古代啊，这个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弘一大师两位得力的弟子，诚实法师、性淡法师，啊，因为弘一大师呢，他一生到最后呢，他的戒呢，他只能做到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声闻戒来讲啊，得做到沙弥戒，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叫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学生呢，看到老师这样的称呼了，想一想啊，自己这些修行啊，也没有办法超过老师。啊，所以这两位弟子啊，自称为出家优婆塞，啊，就是出了家，实际上啊，在戒律方面呢，只能做到五戒的出家人。那么到弘一大师呢，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这个出家优婆塞呢，他都不敢称了啊。他只说呢，是出家呢多闻的优婆塞。多闻优婆塞就是五戒当中呢，受三条四条，这叫多闻。啊，五戒呢，你受一条两条呢，叫少闻。啊，五条戒全部都受了，叫满闻。那多闻呢？
那这个。

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个演讲啊，大师演讲的话来看呢，啊，他说这个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也就是说啊，他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他确实可以做到啊，但是不偷盗呢，他自己说没把握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啊，他自己呢，只可以说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他能够持这四条戒啊，这是实话啊，就是给我们讲，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啊，所以我盼望诸位呢，要注意三规五戒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呐、我们要重新对三规五戒呢，啊，要重新去认识了。啊，我们过去呢，在这个道场啊，也常常给人家授三规五戒啊，但是我们总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深入去理解。怎么落实三规五戒？啊，大概在佛前举行个仪式，那也就完事了。后续的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持这个五戒？啊，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他为人授的，给人家传授的也是三规五戒，啊，所以这个规正啊，啊，前面呢一部分是三规一，啊，后面呢就是五戒，啊，这个都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啊，弘一大师呢根据佛陀当年在世给人家授规一，啊，传五戒的仪式，啊，这个仪式呢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受了规戒啊，后面呢怎么去受持啊，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受了，后面不能去持，那也落空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受戒时候呢，在什么时候得到戒体啊？当受五戒。应知于前说三规，正得戒体，最宜注意。后说五戒戒相为附属之文，不是在此时得戒。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例如不饮酒一戒，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一戒准此。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非人所能思议。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当我们受五戒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戒体呢？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呢，在受五戒。前面啊，给你说三皈依，这个时候啊，正得戒体啊，得戒体是在给你说三皈的时候得的啊，所以在受三皈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啊，最需要注意的啊，注意就是你这个心啊要专注啊，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专注啊。啊，听这个三皈依。那么三皈受完呢？啊，我们在道场也常常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啊。啊，三皈受完了，然后再礼佛三拜，再受五戒。那个时候是讲五戒戒相啊，那个是附属之文啊，不是在那个时候得戒的，而是在受三皈那个时候得戒的。
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了。这个又必须啊，请这个法师啊，先为大家来说明五戒的广狭。啊，广是广泛的，啊，狭是比较狭小的，啊，这些戒相，啊，要明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这条戒的四相，啊，在生活当中呢，你要怎么去持这条戒，啊，要先说明，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过去很多人去受了戒，啊，戒场戒受完了回来呢，不晓得怎么持戒，产生很多困扰，很多疑惑。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请法师呢，先给他说明这个五戒，啊，这个戒相啊，它意义的广狭，啊，先明了。再去受，啊，因此受了戒呢，也不晓得该怎么持戒，到底呢，自己是在持戒还是在犯戒呢，也搞不懂，也不清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受了戒了，也就得不到，啊，戒律啊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个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特别开这门课程，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敬老教授呢为人受三规五戒，啊，那么老教授呢他讲了三规传授，啊，这个有了，啊，这个已经流通时间很久，也流通的很广，但是呢，五戒这一部分呢，就比较缺乏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跟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偶益大师《五戒相经签要》，主要的目的啊，也是在此地。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我们来学习一遍，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已经受过五戒的，还有将来呢要受五戒的这些同修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下面大师他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明五戒广狭，啊，就是它广泛的意义跟狭小的意义，啊，讲的也是非常的浅显，啊，但是呢它的义理是深广无际的。例如不饮酒一戒，啊，就是他举出不饮酒这一条戒，啊，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啊，当时呢大师是在泉州，啊，福建泉州讲的这个开示，啊，是在福建泉州讲的，啊，所以就不能，不但不能喝泉州酒店卖的酒，啊，泉州以外地区酒店卖的酒都不能喝，啊，这个说明呢，你持这个酒这一条戒啊，它跟这个世间的法律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它没有受时间或者地区性的限制的，啊，换一句话说呢，是超越时空的。那么我们世间法律呢，啊，有一些法律它是有

时间性的，啊，也有地区性的。啊，比如说过去我常常听人家讲，啊，这一个国家地区，啊，比如说在香港啊，啊，香港这个地区啊，这个啊政府啊，这个有明令规定啊，不准赌博的，赌博呢是犯法的，啊。被抓到啊，要受处罚的。啊，那么有一些人喜欢赌啊，他们就租一条轮船。那么从香港出发呢，那个轮船啊，开到那个公海啊，那什么人都管不到了。公海就不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啊，就在船上啊，大家大赌一番，然后船再开回来啊，他也就没犯法了。那这个就是说明呢，哎，它有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围的，啊，就在这个地区这样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你超过这个地区的范围呢，啊，他做了，他就管不着了啊，他就不算犯法了啊，就像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啊。啊，在这个地区啊犯了罪了，他跑到其他国家地区了。啊，那个国家地区呢，你不出事情，他不一定会抓你呀。啊，但是在佛法这一方面的解释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说明啊，它是没有地区性限制的。啊，不但呢，这个地方做的酒不能喝，其他地方啊也不能喝。啊，不但其他地方，整个地球的酒都不能喝。啊，不但整个地球的酒不能喝呢，所有尽虚空遍法界所有星球的酒都不能喝。啊，所以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啊，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一戒准此啊，其余的戒呢，就以此类推，跟这个一样的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五戒呢，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超越时空的，你这个时间呢，过去三千年、三万年、三百万年，那无量劫以前啊，现在啊，未来呢，无量劫以后都一样。这个时间呢，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啊，在空间呢，不管你在哪个世界，也都一样。啊，超越时空了，啊，因此呢，下面这段话给我们讲啊，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十非人所能思议，是因为它超越时空，啊，所以受戒的功德呢，它是普遍整个法界的，啊，实在呢，不是我们人的想象，我们人的尝试所能够去思议的。这个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受戒呢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那么下面呢，啊，是要给我们讲这个八戒。啊，八戒具云八关斋戒。那么讲到八戒这两个字啊，啊，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

是八关斋戒。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社会上的人士啊，是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就会想到西游记，西游记啊，那个猪八戒了。那么这个八戒呢，就是八条戒。这个八戒呢，它的基础也是从三规五戒所提升的。我们要知道呢，所有一切的戒律啊，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是从这个三规五戒这个基础所提升、所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规五戒的基础，啊，实在讲，后面那个戒呢也学不好。啊，因此大师呢，在前面才特别给我们强调啊，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那么我们在《望尽黄严观》啊，这个文章里面啊，也看到了这个三规五戒。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你看讲到华严经的境界了，讲到一生成佛了，还这么重视三规五戒。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这一生要成佛呢，如果你不从三规五戒做起，那你就成不了佛了。这个在经文里面呢，佛给我们讲到的，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桩事情。那么八关斋戒呢，是五戒的提升了。这个八戒呢，戒云呢，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意，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观的意思。给我们解释观这个字的意思。观是禁止。闭呢，就是好像我们门闭门门关起来了。关闭一些不好的，所以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非善事就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就是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这是斋的意思，斋，斋是清的意思。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断绝呢，让我们心里有杂事心里乱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符合斋这一条的精神了。八关斋戒本有九条。这个八关斋戒呢，本来它有九条的。这个项目有九条，戒的名相有九条，八条戒一条斋，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呢跟五戒相同。我们沙弥戒呢，沙弥十戒呢，前面五条呢也是跟五戒相同。为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这个五戒呢，在家五戒就讲到不邪淫，但是受斋这一天这个期间就改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再加进去的，所以称为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呢，后面大师还有再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八十二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是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三界就是六道，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八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有一千个三禅天，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于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叫信解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

理要解，行要修啊，果要证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挨饿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麦之暴啊，遇到饥荒啊，透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这怨天尤人啊，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愈堕落愈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

那么展礼大事项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忘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所以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言教，啊，学戒，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在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哎，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你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你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

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笑。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到底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了吗？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念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亦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呀。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它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的。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

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啊。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啊，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啊。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无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啊，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的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啊，躲避不了的啊。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嘛。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嘛，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 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啊，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心静俱空啊，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俱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啊，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啊，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哦，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马上就把他抓去了。啊，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说，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啊，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啊，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了啊。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这个道理要懂啊。

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啊，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啊，这样不失供养啊，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心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心的啊，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啊，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啊，一转头就没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将近的时间长啊，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将近，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啊，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二十讲经，这叫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是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啊，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他妄想？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它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啊，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啊，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啊，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啊，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啊，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啊，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现在相当不景气。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他说行，我做到。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行，我统统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所以有同学问，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供，这个供养

啊，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共居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甚五心，这个五心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心。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深淡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的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啊，所以给什么吃什么啊。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啊，着重卫生的人

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这个要慎五心呐。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讲的大地藏起。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专持地藏菩萨名号，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寒山拾得过去讥笑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念佛就寒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

一定要思念教理行苦，这是真念。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信解行证。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耳，你这感应到脚，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思念，就在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气不相应，三十个气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此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德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

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

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回转我们的业障，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常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正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

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会很快。然后所求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离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展离地藏相就是修孝经，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静灯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一时丰饶神鬼惑，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风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风丰饶，有一个措辞是一时一时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乘僧外出旅行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即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

啊，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啊，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啊，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啊，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啊，他来找你麻烦的，啊，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啊，他对你不尊重啊，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哈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成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成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送了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了

地藏菩萨的行仪。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啊，以四大菩萨来表法啊。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啊，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啊，所以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读的嘛，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

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啊，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尊主普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的、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叫压鬼，这佛经里都有的。

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啊，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啊，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啊。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啊，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啊，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你真怕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啊。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啊，那最高的境界无我啊，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啊，成就自己，利益众生啊。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啊，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

摩耶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摩耶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啊，也能生起怜悯心的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归恶神啊，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文明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啊，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友善之士，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啊，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些建筑啊，里面一些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的些这些香花啊，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啊，我应该如何学习啊，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

说清楚说明白。啊，就这样，文明见相啊，为什么会得利？啊，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啊，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啊。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啊，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啊，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近，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啊，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拓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到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啊，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呐。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啊，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啊，千百亿化身。啊，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啊，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啊，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啊，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啊，所以这一篇经读到这里结束了，啊，这一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啊，事实真相，啊，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啊，佛在这里是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净宗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啊，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啊，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啊，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啊，他才能悔改啊！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啊！那他是。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了。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

杀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啊，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也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啊，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八十九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助雷人天品第十三。这是本经最后的一品，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的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

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这个地方呢，

做事业。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这是表啊，爱之深，拓之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又说如之慈悲也，不可思议，这是赞他的意义，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这点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也是为我们做种种实现。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之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与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
赞叹宣说

如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见。啊，这个赞叹呢，是赞叹到了基础了。啊，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深与义的慈悲教化了千万劫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对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之中啊，一分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了不能得尽的，菩萨心得开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地表心地，藏玉宝藏啊，我们心地真心理地，智慧神离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现代一些宗教家赞美上帝，赞美神，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觉悟，应当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与我们是大有关系。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

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但认真努力呀，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旨意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的记载啊，显示出世尊苦口婆心啊，慈悲到了基础啊。既无今日逃离诸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这一段话既无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啊，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啊这一回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啊，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啊，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了啊，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啊。华严海会呀，地藏这一会呀，也不例外啊。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忉利天。地势的天宫啊，与会的大众也是尽虚空遍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你一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多么大啊，所以称诸天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啊，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啊，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啊，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
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十方诸佛赞叹，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这就说明罗舍大师的译本省略，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这一切诸佛赞叹，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呀，有始有终。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说十类大众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在这个大会当中，再以人天度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车中者付诸约束，这个在跟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嘱咐了现在再一次的付出为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专门指这是六道一切众生在火车中，火车是比喻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三界火车，火是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因果循环，苦海无边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明者，特别指六道众生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佛
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啊，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啊，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啊，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啊，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啊，道理在此地。无令是诸众生堕误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呢，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啊，不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啊众生堕落三途真叫自作自受啊，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子呢？佛劝众生，魔骗众生啊，正是所谓呀，一切众生听骗不听劝呐。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去了，跟着佛走啊，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啊，所以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是何况更落五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啊，这是佛在此地讲的啊，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呢？千万亿劫啊，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飞翔飞飞翔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八千啊，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啊，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啊，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不孝顺父母啊，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 啊，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啊，无逆十恶，十恶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念食，

食，卧口其语，亦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于一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懂三恶道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啊，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啊，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啊。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寒破喉咙也枉然。心里面是忤逆食物，口念弥陀有什么用？还是要堕无间阿鼻。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绝对没有忤逆食物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克念作圣，念是妄念呐，就是忤逆食物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克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的，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这法子很多，就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是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

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升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呐、啊，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啊，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啊。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他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道理在此地，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虽有四土，四土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土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行之法，我们讲到这些去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

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啊，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啊，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啊，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啊，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了，它是平等的，啊，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啊，比如说都在一起上过一个教室吗？十报土地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身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先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啊，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基础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啊，理究竟苦，得究竟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请看下面经文，地藏，啊，这是又叫做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啊，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难言菩提众生。难言菩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智心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也，若遇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呢，我们要知道，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啊，知可以说呢，他的愿望，啊，性啊，可以称作。

为性格不定啊，变化太大了，啊，实在说说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啊。这个智性无定呢，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啊，而且呢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恶多善少啊，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啊，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都是贤人的，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啊，啊，可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的。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所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真心本性性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性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的，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那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毒善少，诸位读过白发明门论，白发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26个，跟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遇到恶法的时候才念念增长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
力量强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啊，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听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呢遇到恶缘呢他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他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的

所以这六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眼。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他智心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利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

最近啊，李默元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发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光学多闻啊。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选啊。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啊，世法是学啊，学这是越多越好啊，增长你的常识嘛，去学识嘛，你要光学多闻，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啊，欧阳靖吾办内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啊，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将近三百余会，说法49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

代都出仙人。高深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呢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演培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包了一个巴士。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就参加。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延培法师很感慨地对我说，讲这个佛学院真正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哲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学佛法也是如此。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吧特殊的教育，他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的能，信德的流露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世待人接物，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我们能得到真实的

啊，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啊，以后

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啊，走向一个佛学啊，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啊，那是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啊，得不到它的实用啊。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会成佛啊，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

底下的世尊接着说，一世之故，无分世相，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啊！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啊。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啊。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啊，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啊，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这当年国清寺的啊，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啊。哦，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的，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啊，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

呢，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行什么身。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随其根性而度脱之。你看这个法都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也再教主特别说呢，殷勤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付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所以天人是善多恶少。越往上面去呢，越善。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呢，到色界天呢，禅定功夫深，恶欲的念头啊，完全被降服住。那么以及这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底下是比喻一毛，毛是我们汗毛正报里的最小的一尘，这一报就是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

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于是我们得大安慰。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我们有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啊，那就是种了善根了。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地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的，那就是我们与物缘又念念增长，这个就没法子了。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地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不听教诲嘛。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代佛啊，佛灭后之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啊，在这三个法运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佛陀啊，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
就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呢？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呐、啊。这凡夫之见呐、啊，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呢？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

凡夫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

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乘。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时时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

先前知始至终，啊，这个知始，正如古德了在注解里面所讲的，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的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这叫识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是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这个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个就没有敬意了。就是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啊。

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误区。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所造的业，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啊！这是因的，业因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啊！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迷惑人呢，感造业，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动身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菩萨觉悟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

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的。纵然旧有的这个恶习气欲缘起现行了，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系种子啊，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梦中境界都是业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业习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种习现行嘛。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啊，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恶境也好，通通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啊。这个叫真修行呐！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功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

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呀。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啊，经上所讲的慧与真实利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德德啊，可见的积功德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啊！啊，真正落实啊，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啊，经里面讲未来世中，是指佛灭度以后啊，若天若人，这是讲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随业报应啊。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啊，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啊。人生到了世间干什么的？是来愁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啊。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你都是来愁偿你自己的业报啊！啊，可是我们迷惑，在愁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是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啊！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极其细微的相在哪呢？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呀，念念是因果的循环

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他在念念之间呢，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就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你仔细观察人道里面有人道里面的天道，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魔鬼道、地狱道，我们都是得的是人身，这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引业，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我们都得的是人身，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满业是善恶果报，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啊，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呢，讲十界呢，范围就更广了，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了。智者大师度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重重无尽。

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啊，百劫，每一劫里头再开百劫，这个就是一法界了啊，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重重无尽。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王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诸佛菩萨的观察，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啊！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算不错了，你透了一层。任何一法了，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啊，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啊，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啊，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啊。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的能力。法界里面真正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啊，那是你真正其如。没有其如，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结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理念呢，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事相当然更不存在。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都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自信、智慧、德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啊，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啊，这是入这一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啊嘱咐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啊就方便救苦啊，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了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零度去中，获知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一生念佛

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啊。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啊，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啊，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啊。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这个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啊。没进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偈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

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

下面一句，这是佛嘱咐菩萨，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力获得福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的，这是菩萨现身。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了。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拿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以及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啊，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儿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贺掌，

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的，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啊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啊，我们注重了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啊。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啊，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啊，所以不一定他是个学佛的人啊，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啊，只要他觉悟啊，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啊，千

令升天受生妙用，为什么不说迁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这普度一切众生。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多善徒的多啊，啊，那难道不是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道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种道理与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心量一定要拓开啊！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啊！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啊！他真的到了忉利天了，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了，来生不成熟，后生了，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不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
善巧方便接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啊，决定没有分别之处。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的，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有无上道，永不退转。”啊，这是前面时候有了觉悟的心啊，真心呢回头了。菩萨不帮助啊，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不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的，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
十法界。

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岁学佛。诸位在白法明文里面念到的一生性，十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叫同生性。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生性。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天天改，不断的改，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本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
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扣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一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摄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释的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信，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要说言世尊说，我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

地藏菩萨为得神离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即地藏名字或展礼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啊。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代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祈请的，只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呢，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礼形象，得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依禅、依精进，修行持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

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般若是修慧呀，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这两种圆满了。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呢？布施你不送他一点礼物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尤其是财布施跟一切众生接触第一桩事情财布施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这下面又说，在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挺欲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能够称心如意那么现在这个人他既然镀金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呢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的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的李默元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的。啊，李牧原就是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确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回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啊，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是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就是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培养这些。

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山神拥护。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就的，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了。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佛理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虽然得佛力，不执着佛力，这个佛力就是真实的啊。下面七心鸟啊，为念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啊，不求佛细说啊，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啊。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啊，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说：“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谛听，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法身大师的境界。我们的境界仔细听呢就可以了啊。下面就是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化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啊，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啊，为什么供养形象呢？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闻名不见相啊，菩萨的教诲啊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啊，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说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香表性啊，表戒定，花表音啊，饮食表续佛慧命啊，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啊，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演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言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离站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佛。

下面呢才得二十八种理。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二十八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那这个经不可靠。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只注重这些形式，意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啊，护法神的，他护念你啊。我们一般讲啊，他保佑你啊。二者善果日增，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五千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遍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赞叹是说啊，礼赞是演啊，演说啊，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啊，天天在消除啊，他的善力啊，天天在增长啊。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甚上因，甚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
菩提不退也。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

多很多，不是的，啊，那就错了。啊，曾祖说，决定不缺乏。啊，修道人知足常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啊，能够远离这疾病，啊，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底有密切的关系。七者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啊，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啊，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啊，那个不算数啊。你命里头有的啊，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九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十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事业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苦处多了，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王大臣，生富贵之家。

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个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啊，心好相就好了，设事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叫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设五或为帝王我们晓得世间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感得的。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原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这个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知命通续知命通就像现在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写得这么好，天才呀！那是续知命通，不是这一生的这过去生的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了。
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都有道理。这酒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事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他也消除业障，消除二十业道永除，这个业道是讲恶道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啊，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了。二十一，去除尽头。啊，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啊，被业力牵着走了。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啊，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夜梦安乐。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二十三的兴亡利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瞻礼。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去参考。再看。

底下地段经文，在107目，佛此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赞礼。世尊，这个大佛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28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6道众生。那么人依教修行得28种利益，那其他的5道呢？诸天鬼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这个文很重要啊，理地藏行，理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啊，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吗？古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掌恭敬赞叹，他身上就香。这你闻到有异香啊。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啊。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

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四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了啊。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啊，出生当然更好啊，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啊。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啊，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啊，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啊，所以他赞叹展理啊，这个展理是致敬的。几种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展礼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啊。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诸天啊。你看的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敬啊。那么他得的素超圣地啊，这是身体啊，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啊，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而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

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听的人常常缺课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啊，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啊，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物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师二智，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

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啊。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啊。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业习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根本智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智，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啊。这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智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二者，这个说法也好，他除了讲这个智，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智慧

广，慈悲心就越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六者虚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的，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那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到底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他说这真厉害，然后就问他，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所以他们这些人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跟佛法讲的相应吧。所以说能力智慧呀，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道理在此地。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啊，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所以你才会明了是自己的心得，虚名皆通。其切者毕竟成佛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其中利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这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设方一切诸佛都来了，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
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啊，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的机会，没看到佛来啊。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 啊？自始至终啊，十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啊，是根本啊。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助因，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动具复展理合掌而退，一切会动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的展礼，念念不舍啊，这样才散去了啊。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啊。一般经文总结啊，后面有依教奉行啊，此地没有，合掌而退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啊！啊，青莲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啊，诸位可以细细看看啊。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圆满了啊。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啊，今年的法会呀。其讲这不行。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一"字，就是"易"。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易"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

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

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三种意境，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有连山有归藏啊，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啊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他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面，就是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就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藏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易，易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翼啊，有这两个翼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诗篇文章叫做诗易，有这个诗易解释那个卦以及

文化周公的戏词，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呐，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一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个。这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地址，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呀，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逗的那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那么到后来呀，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铢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零零星星的把它搜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铢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搜集起来，叫集解。这个集解呀，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要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

那么他们会和会动于张辉夜的廉价的注解啊，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季节转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呢，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季节转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这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了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无论是汉注是宋注的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氏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氏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个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他这样分。

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有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转述。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里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是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是论文的人论呢、啊、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以一名而含三义呢？一就是周易，这个易经，易在古时候就叫做易啊，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义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前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前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

这叫经书。注解经书的文字啊，叫做伪书。那个五经都有伪，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伪。这是易经的伪书，叫易伪。那这些伪书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易伪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伪前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伪书，提到伪书，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伪书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易伪前作度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啊。到了汉朝，那个郑贤呢，郑贤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了。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前作度，易伪不止这一篇，这易伪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的易伪为书啊，前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如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前作度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易伪前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补易也，这是前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贤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啊，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前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一，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一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变易，第三是补易。

根据这三个意义啊，钱作度讲这个义，郑康成讲这义简，都是讲这个体呀、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啊，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啊，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啊，这像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死，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棋，为什么做棋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七天一个阶段，七天一个阶段，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七七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它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呐、啊，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如今里有的复习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有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作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啊，人们意是得了。千作度里面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也？一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

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钱卓独立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呀、啊。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的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啊、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太空里边这些星斗啊，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与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既是寂寞的那个寂呀、啊，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啊、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那里活动的，这叫孝义。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俩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啊，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礼节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从孝义出来的。孝义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

在千作都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边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啊，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虚无感通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者，清净昭者，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召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这个哲。清净昭者，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它是清净的；昭者，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烦不失。不凡不是是两句话，不凡是不烦不扰，扰是在千草图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那个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幽闷的那个幽字。他那个是有那个扰，不烦，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就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失，就淡泊不失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啊，淡。泊是，这个淡泊以明志啊，清净以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淡泊不失，这就是不烦不失。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那是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

才能招得出来啊。尼泊尔那个山上，它那个一点污染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照出人影子出来呀，那就它的光啊。那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者，光明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失呢？他讲的这个未始有得了，未始就未尝啊，未尝有得，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得，无智亦无得了，无得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得呢？凡是有得，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资本，用我们这个，用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赚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未始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呀，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呀。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个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的，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呀。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呀，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呢，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
这个身体。

一死了就是死了，死掉了。德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啊，说是得了，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他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他有本性有胎记，可是胎记被他这个后来种种的污，这个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胎记，胎记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讲参禅呢，这就是一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这一条这个一前座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前座度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前座度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无私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越多越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有了名呢，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

位置。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们没有想到，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人的欲望无止境啊，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这个两句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几乎是很常见的了。那么这是不仁恕之物最后的两句，我们感应篇读到这个地方，深深地感触到现前社会造作恶业所感果报的可畏，为什么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对于造作恶业在习以为常，丝毫警觉的这个念头都没有？几乎把造作恶业当作正常，偶尔行善会令大众感觉到奇怪啊，好像那是反常。这个现象决定不是好现象啊！啊，那么由此可知，现前社会，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善恶的标准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呢当作恶，善行不消为，恶业尽增。